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被两种叙事覆盖着，一种是被美化的田园想象，一种是被宏大数据概括的结构性现实。但在这两者之间，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反而很少被听见。真实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农民在面临什么问题？种地还能挣到钱吗？村里的小学是否还有足够的生源？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如何？两位90后赵玉顺和袁真真决定把镜头对准乡村。本期的城市树洞，我们将跟随两位年轻人的镜头走进广袤而复杂的中国农村。赵玉顺和袁真真有相似的成长路径，出身农村，留守儿童长大，到大城市读书工作，想做独立纪录片。遇到彼此之前，赵玉顺在一家地方报社做过文字记者，用他的话说，采访的都是邻里纠纷。袁真真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做过编导，两个人干不下去的理由很相似，关于城市的记录和报道，他们找不到和自己的连接。他们在北京、深圳、广州来回迁徙，努力找过工作，但到头来发现，我们高估了城市对我们的接纳，也高估了我们对城市的向往。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想法，而是从自己所体验到的失落开始，他们发现自己既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位置，也逐渐失去了对主流叙事的兴趣。2021年，他们两个人开始自己做内容，拍视频，在 B 站上更新。他们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遇真记事，意思是遇见真实。他们一开始想记录和自己一样不被看到的人，城市之外的角落。作为创作伙伴，赵玉顺负责出镜写脚本，袁真真负责剪辑定选题方向。他们开始重新回到那些被忽视的地方，村庄、镇子、田地，和一个具体的农民交谈。起初，他们只是想记录和

自己一样不被看见的人，但当镜头逐渐深入，他们开始有了一种结构性的目光，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父母辈和爷爷奶奶的人生。第二年，他们拍摄的重点开始集中在农村农民身上。五年时间，他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看到空掉的学校、独居的老人、被价格和天气反复摆布的农作物、不断被推动离开的年轻人，他们也因此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来处，以及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路径。在他们看来，拍摄农村越来越像一种反抗，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把话语权交还给那些本该说话的人。我们不想让别人代表我们说话，总结农村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想呈现普通人说的话，农民说的话，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个90后自己的讲述。我们决定做玉珍记事是2021年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们一直想做独立纪录片，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广州到深圳，又从深圳来到北京。南方拍纪录片的团队实在不多，广州曾有一个工作机会，拍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矿工尘肺病，珍珍很有兴趣，但工资1个月3000元，没办法生存。我们都毕业于二本院校，不是科班出身，在北京很难找到正经的媒体工作，投的简历只收到过自动回复，只能在一些传媒公司做一些短视频或者宣传片的项目。这些工作里，我们经常听到他们说，纪录片现在哪有人看，只有公司团建的时候，老板会让我们给他们拍纪录片，感觉纪录片到处被嘲笑。可能当时短视频太火太挣钱，因为受不了，珍珍就离职了。那一天我们和一个朋友吃饭，工作没什么着落，前途有点迷茫，都快搬到河北了，房租还是贵，感觉积蓄支撑不了太久。那位朋友也在北京兜兜转转，大专出身，自费学剪辑，只能找到加字幕的活儿，1个月5000元，勉强生活。他是河北人，我们三个都是从小地方出来北漂。吃完饭回来，我们就想要不要拍一下跟我们一样不被看见的人，就想到了玉珍，遇见真实，就有了玉珍记事的名字，就在 B 站上开了这个账号。刚开始没有外拍，都是用素材剪辑。第一期做了湛江，珍珍的家乡。我们看到微博上有一条消息，说湛江是一座很灰颓的城市，觉得很有道理。小城市不像大城市光鲜亮丽，我们剪了一期介绍湛江的解说视频，有8万多播放量，还挺意外，一下就有信心了。当时没有多么成熟的想法，只是依靠兴趣。在北京待了半年，我们觉得生活成本太高，回广州能住城中村就离开了。回广州后，玉珍记事就可以实拍了，我们重新找了工作，趁周末的时间出去拍点东西。外拍的第一个地方是云浮市，这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城市，相比于湛江、茂名这些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地方，云浮市的流动人口只有38万，意味着在外面遇到云浮的人概率并不高。当时我们铁了心，哪个地方最不被看见就去哪个城市。我们一开始在广东省内拍，大部分人对于广东的概念都是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当地人很有钱，老板很多，但其实整个广东除了珠三角，还有粤东、粤西、粤北，他们总是一种被代表的状态，话语权更弱。所以我们就想要去记录一些高光之外的东西。当时视频流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很快乐，自媒体时代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要么给公司做内容，要么给甲方做，现在终于可以给自己做。兼职做了8-9个月，2022年3月份我们决定辞职，离开广州，全职做玉珍记事，想

水一战。其实我们两个人的经济状况蛮差的，我们都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长大，玉顺大学的学费跟亲戚借了一部分，要自己还。2019年家人又喊他在县城买了个房子，结果背上了房贷，工作不稳定，债务这东西就会滚起来。珍珍也负债，当时他想让奶奶住上不漏水的新房子，借了8万元网贷，加上手上的10多万元存款，凑齐20万元给家里盖房子。做了预珍记事，我们经济上只会更不稳定，差旅租车都需要钱，去的都是村里角角落落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做预珍记事的第一年，账户收到的激励金只有4000块，可以说两个人一无所有，又剩下那么一点点理想。想着实在运转不下去，半年后我们再回广州再找工作。我们有工作经验，真想养活自己不是个问题，大不了继续周末兼职做，债务反正一时半会儿还不完，撑一天是一天，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生自己想做的事不多。我们离开广州回到了珍珍的老家湛江，住在镇上。最后一次从广州搬家的时候，我们租了个小飞渡，两个人所有东西正好把车塞满，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城市是不属于我们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哪怕粤语这种已经比较强势的方言，有香港电影和粤语歌的加持，如今也在衰落。现在村里的小孩也是讲普通话的，村里面的人会觉得方言是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很多60-70岁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哪怕普通话非常蹩脚，还是想要教孩子讲普通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和您一起跟随赵玉顺和袁真真的镜头，继续探访真实的农村生活现场。在广西、贵州，甚至河南、河北，我们和农民交流，大家也会告诉自己的下一代要离开农村，放弃土地，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在这种观念里长大，我们一路上也遇到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村镇出身到城市读书工作，但真的想在城市买房又很难，村里也回不去。尤其女性回农村更少，粤西粤东有很多地方女性的名字不能进祠堂，没有土地。一些地方女性30岁之后，不管结婚不结婚，有儿子在家，女儿过年都不能回家，回来只能住宾馆。我们拍摄的时候，在两广的很多农村，见到至今依然有很多家庭会在正月初十之前，为家里过去一年新添的男丁挂上花灯，同时放鞭炮、炸烟花、牛神。这就是上灯节，男孩的名字会在这一天被写入族谱，正式成为家族中的一员。我们在一个庙里看到挂着很多花灯转来转去，每一个花灯都代表着一个男孩的诞生，但这一切与女孩并无关系。我们在农村也看到很多关于生儿子的广告，在路边、在墙壁、在铁皮板前、在电线杆上。后来我们把能看到的广告横幅全部撕掉了，撕不掉的用黑色记号笔把电话号码划掉，在旁边写上违法。不管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上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个相同的人生版本。所以记录关于乡镇的一切，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在试图理解我们

我们把看到的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剪辑成了一期视频。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赞美。我们去了从南到北的很多农村，看到即使再艰苦，什么农作物都难以种植的地方，也不会缺玉米的身影。哪怕土层稀薄的山丘、逼仄的石头缝，再怎么干旱或者炎热，玉米的生命力都极强。在广西河池，我们看到农民为了种作物，石头缝里的土地都要利用起来，路旁的一点点黄土都不能浪费。在西海固，联合国说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都有农民在种玉米。虽然现在大型机械化种植很多，但终究无法进入地形复杂的山区。我们看到的农民就像玉米，忍耐顽强，可以在各种艰难的条件下讨生活。这期视频获得了上百万的播放量，那之后我们的粉丝从10000涨到了80000，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虽然收益只有3-4千块，但起码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告诉我们还有很多人在关注同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再想过重新回城市找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中间接一点拍视频剪视频的工作，广告收入非常不稳定，经济压力没停过，最困难的时候也写过网文，甚至买过彩票，当然没中奖，但我们没想过停下。农民不需要赞美之后，玉珍纪事也进入了 2.0 版本，从之前看到什么拍什么，开始转向去探寻一些问题的答案。发这期视频时，我们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时长江流域正在经历历史级的干旱，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城乡差别。网上的信息都是关于城市的，地铁限电，嘉陵江已经见底，我们好奇那乡村是什么样的。结果看到很多农作物都干枯了，一位大姐看到我们拿着相机说，今年没有大丰收给你们拍了。极端天气出现，村镇就是最脆弱的地方，又是最失语的地方。城市里刮大风下暴雨，大家不出门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但在村里面的话，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地里的农作物。我们碰到一个大哥承包了几十亩果园，种的是橘子，结果干旱太严重，他说当年的收益是零，但他还在浇水保树，希望树不要死，如果树保不住，未来3年的收益都要完蛋。在干旱之下，农民能依靠的就是政府的支持。在这些地方，政府会设置应急取水点，解决大家的日常用水问题。对于我们，可能会聊极端天气，用很多时间去分析这种天气为什么会出现，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但在地里和农民聊天，他们2-3句话就讲完了，老天爷不给你饭吃，你能怎么办？他们只能接受，会有一些忧伤，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减少一些。在安徽五河县，我们碰到有个大叔种了8亩麦子，他用自家电瓶车的电瓶改装接到一个水泵上抽水，去浇旱了很久的麦子。他没有买专门的发电机，发电机烧油很贵，他说只浇4亩地，因为另外4亩离得太远，把水抽过去成本太高划不来，但他也在尽量抢救剩下的4亩地。2022年7-8月份的干旱持续的时间远比我们以为的更久。2023年春天，我们又去了一次四川，干旱还是没有完全缓解，春耕没有水插秧，镇上已经有人想办法去把污水厂的水处理一下，再放到田里面来灌溉。叙永县的村民有的把原来计划种水稻的地换成了种更耐旱的玉米。2025年，我们也去拍了两广地区的台风，在广东看到两个40-50岁的大叔，台风已经过来了，还在地里扶辣椒苗，辣椒苗很弱小，台风过来可能全部就倒了。他们承包了那块辣椒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就顶着台风。

在辣椒苗旁边插一根小竹竿，再用蓝色的胶布把辣椒苗跟竹竿捆绑在一起，用来做固定。那一带也有很多农户种香蕉，其实国庆节前是农产品售卖的好时机，因为假期八天消费是会上扬的，不少人会等到这时候去卖香蕉。包括水产养殖的鱼虾蟹，他们都想趁机卖个好价钱。一些农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入时间段就在这时，但2025年连续多个台风打过来，直接导致香蕉林、甘蔗林全部被打倒损毁，鱼排、虾排、蟹排也全部被移空了。以前玉顺的爷爷也会说，今年干旱很严重，什么东西减产，但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也完全不在乎。现在想想觉得很惭愧。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养老金、气候变化、物价，农民作为当事人没有参与讨论，但不表达不代表没话要说。我们镜头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有倾诉欲，只是没机会讲。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系列，中国的经济作物。在广西横州，我们看到路边有许多茉莉花田，在陕西看到了一片猕猴桃果园，在川渝地区看到很多耙耙柑，广东有菠萝。每个地方的经济作物不一样，我们就有很多好奇。除了想进一步了解农业，也想说，如果有人想种这类经济作物，我们的视频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像信阳毛尖这种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市场，茶农的收入就会很稳定。我们遇到一位种信阳毛尖的爷爷，2023年收成很好，一斤信阳毛尖能卖到1500元，平时打理也比较容易，除草到了春天采茶烘茶，但这样好的产地在中国是很少的。这次拍摄我们也看到城市人的口味变化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命运。比如2010年小龙虾突然成为夜宵顶流，收购价达到30多元一斤，顶峰时50-60元一斤的价格也有过，一母龙虾的价格上万，是虾农的黄金时代。很多农民开始养龙虾，在河南潢川2016年到2023年小龙虾养殖翻了54倍。一位大叔告诉我们，当时全县掀起养殖热潮，把田地改成虾塘，但养的人太多，这7年里全国小龙虾产量狂飙了近4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暴跌。2025年5月有天晚上，我们开车路过湖北监利市区的国道，看到了几十家骑着三轮车卖虾的虾农。往年五一前都是小龙虾收购价的高点，但2025年收购价只有6块到6.5块一斤，五六月的价格更低。虾喜欢晚上出来，所以虾农捞虾要么是晚上，要么是凌晨。晚上捞虾卖虾，白天下饲料，但因为价格暴跌亏本，这一年很多农民干脆不捞了。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民退场，重新回去种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样也发生在茉莉花身上。因为各种茶饮品牌的火热，2024年茉莉花的价格创下新高，最高42元一斤，前几年十几元一斤就不错。在广西横州，我们去到了国内最大的茉莉花交易市场，茉莉花价像股价，每分钟都在实时变化。花农背着茉莉花在市场观望，等一天最高的价格，但必须当天卖掉。因为茉莉花的特性是花期每天都会长出新的花苞，每天都要摘，如果当天不摘，花就会开，导致香气消散，没有经济价值。太阳越大，茉莉花的香味就越浓，价格越高，所以茉莉花农经常在炎热的高温下劳作，甚至会希望天气更热一点。这几年的行情不错，横州除了不适宜种茉莉的水田，周边的地都种满了茉莉花，种粮食收益实在太低。因为大哥说，光景好的摘一天茉莉花就抵得上一季水稻的收入。横州茉莉花的花期能有六七个月，刨去各种成本，辛苦大半年，每亩能挣到两三万。茉莉花只要种下，二三十年不用换种。其实我们当时就在想，不知道这个价格可以维持多久。之前爆火的油柑和香水柠檬价格已经坠落，但2025年我们再去，茉莉花价格的跌落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2025年直到8月份，茉莉花的价格才稳定在10块以上一斤，6月份的价格只有6、7块，谷底时1块5一斤，价格回调是必然的，但是没想到直接跌回十几年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了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由于2024年价格太好，花农都在扩种。茉莉花协会给出的原因是，前一年各个厂收购的茉莉花还有很多库存没有消化，导致今年收购减少。种植大户的损失当然是最大的，有一些老板已经把刚种的茉莉花铲掉当盆栽卖，想着多回一点本，不然摘花的人工费都出不起。但大部分老人是没有选择的，哪怕花价跌到一块多，他们还是会顶着烈日到地里摘花，能挣几块是几块。我们拍了菠萝、芒果、茶叶、茉莉花、荔枝、蚕，除了市场的价格波动，气候的变化也一样会带来风险。果农种下一棵树，最快也要三四年结果，而他们在种树、给茉莉花施肥、给一棵柑橘打药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怎么样。在城市，人会被禁锢在一个方寸之地，四时节气、农作物，甚至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一概不知。真的去拍摄这些选题，才知道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很多时候，网上有人喊我们去做农产品带货，来帮助农民，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我们国家2009年开始有农民养老金，最早一个月50多元。玉顺的爷爷2011年去世，奶奶2017年去世，领了几年。2022年每月最低养老金标准98元，到了2026年涨到了163块。绝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能接近200块。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看比例的话已经涨了很多，尽管绝对数值上来讲还是不多的。带货也很难汇集老农户，基本都是到种植大户或者一些公司。为了应对风险，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的经营权让给承包商，农民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留几分地来种菜。为了多赚一点收入，他们会到全国各地的地里打零工，像候鸟一样。我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候鸟农民工，比如在广西广东，由于甘蔗种植面积太大，每年都会招大量的砍蔗工。2023年10月，我们

在贵州都能看到广西的甘蔗招工信息。当时距离12月的砍甘蔗季节还有一两个月，贵州也开通了去这些甘蔗产地的直达大巴。这些工人一天工钱130元到150元左右，或者按吨计算价格，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尤其外地长途跋涉过来的，都会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致，多换取一点收入。很多人拖家带口一起来，在湛江我们见到夫妻档、父子档，有的三代人一起来砍甘蔗的。我遇到过一个妹妹，她和丈夫还有父母都来砍甘蔗，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照顾，干脆都带过来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他们很多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砍蔗工，这样的活儿虽然辛苦但稳定，两个人加起来每天能挣400到600元，四个月能拿到5-6万回家，这是一家里最重要的一笔收入。为了多赚一点，很多人会在晚上带着头灯砍甘蔗，凌晨5点多我们开车路过，也依然看到甘蔗地里头灯闪闪，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都起来劳作了。这个妹妹让我们印象很深，第一次碰见她是2025年1月份，她说明年就不来了，要在家带孩子。原本今年她大女儿要上幼儿园，但她2026年还是来了，家庭收入太少没办法，她把大女儿丢给妈妈带，这次带着小女儿和小儿子，还是三代人来砍甘蔗。互联网上大家总觉得农村很美，世外桃源，要么就是穷山恶水。以前李子柒很火，提到农村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在一些种茶的村子，江西或者安徽，我们也看到墙上宣传茶叶的壁画海报，上面的采茶女永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过的所有村子没有见到一位采茶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没有，40岁的几个，最多的都是60-70岁，女性居多。茶树长在陡峭的山上，我们光是走上去就累了，但阿姨们一边聊天一边采茶，游刃有余。她们每天4点多就要起床，6点就要到茶山，一天工作11个小时，烈日下雨都不会停。采茶叶按斤算，一天可以赚150到200块。在安徽黄山，春天是茶季，不少店铺关门，上面写着因茶季回家帮忙暂停营业，饭店招服务员都要特别注明，要求无茶季。4月也是笋季，黄山也有大批职业笋农，凌晨5点就要出动车笋，因为这时候的笋一天就能长高20厘米，但凡晚一天，底部就会硬化成竹子。之前有一则新闻，一位老奶奶在地里捡花生，不小心被卷到旋耕机里去世了，一些人就说他们是在偷，老人喜欢占便宜。我们要解释下，旋耕机一般是在收割机收完之后重新翻地用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花生被重新翻出来，他们捡的是这些。在河南，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人在那里捡收割机割完之后的麦穗拾玉米，广东的话有人在拾红薯。土地被承包，他们要养家禽，自己种的东西不够，所以才会去地里面捡遗漏的粮食当饲料，甚至有的还会捡着自己吃。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希望玉珍济世能一直做下去。我们会有流量焦虑、生存焦虑的时候，但总是想，如果我们不去把最真实的农村展现出来，大家就不知道农民到底在经历什么。过去5年，我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采访这么多农民，相比差异，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性。风俗地貌、温度气候都不一样，但农民的命运总是相似的。几十年后，这一批老农民离开了，起码在玉珍济世里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声音和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通过影像改变世界，当然现在发现改变世界是有点难，但记录世界总是可以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

在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说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转过我。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少。

好鸟儿去睡觉去了。寂静无声，这就摸上来了。朱德一看机不可失，啪一声令下呀，啊，什么土雷呀、土炮啊，啊，土手雷都这么大个，点着了扔过去，扑通一下子。好家伙，这玩意劲儿大还不说，那是自己造的，而且这火也大。顷刻之间呢，杀的马贵喜这个先锋团的狼呼虎啸的变声马声。马贵喜梦中惊醒，快撤，弟兄们，撤！往下撤，撤他应该往回撤，打懵了，啊，打懵了。怎么说打懵了呢？往朱德那边跑，你看你撤应该往回，他不得他往前干下去了，扔出撤，你这撤的，一排排的枪过来倒下一片，马贵喜一看撤错地方了，往回撤，这又往回撤，哗，兵败如山倒。就在破庙这儿，朱德大获全胜。天头也快亮了，打扫战场了，哼着枪着子弹的吧，战什么乐的啊，来枪了，看这多好 啊这还八成新呢，好。这个马贵喜在马贵喜的这个先锋团啊后边是杨如轩的，因为在马贵喜的这个先锋团啊后边是杨如轩的整编师，两边埋伏。话音刚落，有人就用手一指，

天都亮了，就在马桂喜逃跑这条路的方向，飞了一匹马。这个马上啊，端坐一人，青纱浓面。朱德一看，来一个人，隐蔽，哗，不要开枪，你来路不明啊，你别打错了。这匹马可就过来了。朱德他们都带着枪呢，两边隐蔽。哎，刚隐蔽好，这匹马已经到了路中间了。就看这个人手一扬，一个包裹往那树上扔，啪，搭到那树上了。这个搭到那树上，这个包裹可就开了。这一开，砰，掉下一东西来，还一绳子啊，一个东西搁那悠悠荡荡的，给挂到树上。随后这匹马走了。朱德忘了这匹马远去的背影，怎么事儿？军长，你看。警员用手一指，朱德一抬头，见那树上挂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啊，底下有这么一个白绫子，这白绫子上边还有这么一行字，用那刀尖蘸血迹写的：马桂喜之头。哦，就是那国民党那先锋团的团长马桂喜那脑袋，来这么一位给挂到树上了。这身手干净利落呀，这谁呀？这是可上哪儿找去？这马也太快，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哎呀，朱德一想，我说什么要把这人找到啊？他怎么把这马桂喜给宰了呢？你这马桂喜也倒霉，倒了大霉了。指挥着部队往前撤，快跑，啪，红军不好打。哎，往前跑，他跑出二三十里路了，找一树，坐到树底下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他晃脑袋。哎呦家伙，太吓人了，就咱们一下午来多少人呢？看起来井冈山这红军呐不好对付啊，得回我这跑得快，稍微慢一点啊他也就麻烦了。他正说着呢，这树上啊有个人睡觉，在那树上醒了，听得明明白白的。这个马桂喜由头到尾，你说咱们这个先锋团啊，去荡平井冈山抓这朱德，抓这毛泽东，你看这可倒好，死伤多少啊，扔了那么些武器。他跟底下说，这人一听，哦，你是谁呀？哎，他心里刚画问号，你是谁呀？你说我马桂喜啊，我这么大的团长，我今年40多岁，45吧，我今年属红眼耗子，6月28生日。你看他把生日都说出来了。哦，你们要荡平井冈山去抓那毛泽东啊？你叫马桂喜呀？啊，40多岁，你属红眼耗子，找就你。这身法可太快了，啪就站到马桂喜前进。马桂喜一抬头，谁？就这刀一晃，马桂喜这脑袋可就下来了。边上马桂喜的那些勤务兵啊，还有不少那国民党的散兵、伤兵，一抬头，我的妈呀！团长脑袋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就看这人撕下一块白布，用刀尖蘸血迹写了几个字，把头包好之后，一声呼哨，来匹骏马，他是飞身上马，山谷道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

0: 新100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狄团长啊，先锋团的团长，让朱德打败了，坐在树底下长吁短叹。上边下来一位身手敏捷，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到了切近，噗，把这小脑袋给拉下来了。哗，这兵可就散了，主帅被杀，这还了地，全跑了。这人把这个狄团长的手机拿起来，骑上马跑到朱德这边来了，不过没露名姓，因为他青纱蒙面呢，朱德也没看清楚这位是谁。一扬手，啪，把这狄团长的人头挂到树上了。随后这匹马走了，暗中帮了个忙。朱德点点头，别忙，将来一定找到他。对，国民党的先锋团后边就是杨如轩的部队，这工农红军呢、是杀敌如猛虎样，杨如轩是大败啊，被打的是七零八落。杨如轩的师一败，毛泽东和朱德的工农红军立刻掉头是对付杨驰升。杨驰升这个师很牛气，不就井冈山吗？弹丸之地啊，哈哈哈，那算什么呢？咵咵咵进来了。毛泽东啊，运用战术诱敌深入几个埋伏。杨驰升这个部队更惨，连杨驰升本人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哎呦，走走走，这才快的这速度。哎呀，两个师全都败了，什么给养啊、帐篷啊、辎重啊、粮食啊，大获全胜啊。哎呀，老百姓大快人心呐、一看这工农红军真行啊！你看这个国民党军队来的时候趾高气扬的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瞪着眼珠子往前干。好家伙，结果井冈山，哎，人家一出兵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百姓就给编了这么一句，说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跑江西两只羊。这两只羊啊，就指这二羊这两个师啊，这就传唱出去了。蒋介石都听着了，因为什么呢？蒋介石他得关心这个井冈山的战果啊，在办公室里正坐着呢，报告起来，江西战况，讲，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什么什么意思？解释解释。干这副官呐，一解释把蒋介石气坏了。你小奶头的你呀、你跑这来给我报什么来了啊？好家伙，有你这么报的吗？咬着牙呀，准备调兵。大围剿。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啊，毛泽东和朱德的工农红军是再接再厉。

江南地区有一重镇，水旱码头，此地叫金顶镇。这个镇呢、比县城还大呢。国民党在这个镇驻扎的一个整编师，武器配备精良。现在的工农红军缺什么呢？就缺这武器。那战士啊，那缺枪不行啊，这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毛泽东啊，就知道自己的部队武器装备不行啊，真正的好枪没几颗，大部分都是大刀片缩标，没说了打仗前那个子弹呐、那可得省了、一个战士发那么几颗子弹啊，那打仗能不提心吊胆吗？如果要有先进的武器，那国民党军队不在话下。所以毛泽东跟朱德商量，一定要拿下这个金井镇。这个金井镇如果打开了，把那些武器要缴过来，咱们这武器也就行了。就这样准备打这个金井镇。另外毛泽东也看出来了，这个王佐啊，前边咱们不说了吗，本来在井冈山占山的绿林市的英雄好汉，杀富济贫的人物，

所以打这个金顶阵的时候，就把这王佐叫过来，给你两个营作为先头部队，够奔金顶阵，我们大部队在后边压住阵脚。好嘞，王佐高兴了，你看看毛特派员啊，不小瞧我，别看我是被收编的，不拿我当外人。另外最近王佐要求积极进步啊，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入党，还老找这个袁文才，老袁呐，等到时候我入党，你得是我的介绍人呐。这部队真好，另外看人家毛泽东啊，有学问，出口成章啊，他有时候说那话呀，我都听不懂。另外我那天看到那个毛委员写信，人家毛委员写的都是外文呐，啊，那都外文。袁文才乐了，啊，什么外文呐，啊？那是毛笔字，人家写那个是草书。草书是拿我书啊？那什么叫拿我书啊？人家那个就是毛笔字写得好哦，这么事儿。那么现在呢，毛泽东告诉他啊，先头部队指挥官先锋营两个营嘛，哗，这就出来了。临出来的时候，王佐还来个战前总动员，因为这个部队大部分都是他原来的手下人马。弟兄们，啊不，原来叫弟兄们，现在是同志们，啊，同志们，到，毛委员，朱军长，啊，相信我们，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王佐，咱们一定不能丢人，也不能现眼。打仗的时候，哪个弟兄们啊，不是，哪个同志们要是不上，别说我不认他这个同志。所以同志们，我说完了，出发。好嘛，他这就是动员了，王佐一大老粗啊，啊，心里高兴，上着路。简短截说，离这个金顶阵大概50里，有这么一个荒山野岭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扎在这儿了。这时王佐突然想起个人来，嗨，那毛泽东委员可总说呀，有时候智取。什么叫智取呢？王佐想起谁来了？几年前呢，金顶镇有这么个郎中，就有这么个大夫，背着药箱子走街串户的啊，给人治病，就走到了井冈山。由于战火连天，这老百姓跑的也差不多了，哎，恰巧这个郎中啊遇到两个打闷棍的劫道的，砰就给他一棒，就打到后脑海上，扑通他就趴在那儿了。俩劫道的一翻都是药箱子，没找着钱，噗，穷鬼转身走了。哎呀，这个大夫啊差点冻死在山坳里头，还受的伤。

我也明白我是什么货色，你大可独地自责，你说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2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

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八年，而这八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接下来的这首《春日气泡水》同样也是来自包头，是由青年音乐人刘嘉欣创作并演唱的作品。这首歌以白水加入气泡这一最简单的饮品，昭示年轻人致敬充满希望的春天，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作品的旋律欢快，特别是采用说唱和电子音乐元素，使整个作品更具青春活力，用音乐表达了青年一代热爱生活的状态，用音符奏响了伟大时代。

的微笑，微笑。这是气泡水的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刘嘉欣，是一位90后的音乐人，来自包头市达茂旗。

0: 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来自江苏的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又要为我们推荐两首来自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而这两首歌都是来自泰州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叫华川。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手的作品华川。目前居于上海，建筑学毕业，一直从事现场演出工作至今，热爱音乐，珍惜生活。今天华川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是大石桥和石。
0: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大石桥。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丽江古城。大石桥又名映雪桥，站在石桥上看水面啊，可以看到玉龙雪山上的白雪倒映在河中。山本无忧，因雪白头；水本无愁，因

听了这首歌，听过这首歌的人里，又有多少人能够从歌词的字里行间看到隐喻？据说歌曲的作者平时逢人就说不喜欢丽江，可是呢，反正这首歌把作者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写进来了，只希望大石桥别伤心，丽江别变，生命别乱。接下来的这首《石》写的是青春时候的情窦初开，我们继续来听。

暗潮汐能涌在邂逅的地点，所有秘密写在时光是书签，等待化作了信念，遗失了容颜，守着一座空城，为谁沦陷。下面的歌曲是由枣庄音乐广播所推荐的，由阮汉盛创作，由我的枣庄电台的同行美女主播庄子璇所演唱的《隔世诺言》。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歌手庄子璇，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歌曲《隔世诺言》。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阮汉胜来创作的，是一首古风味道十足的歌曲，冲不破命运束缚，于是在命运的轮回里静待花开。隔世的诺言呢，好像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歌手庄子璇，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歌曲《探花市》。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阮汉生来创作的，也是一首古风的流行歌曲。那听到这首歌，好像在看一部戏剧一样，非常的有画面感。我们。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1: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2: 嗯嗯，
1: 给。啊，咱们走吧。
3: 毛泽东，
1: 这人是毛泽东啊！
3: 什么？
1: 这是毛泽东啊！
3: 哎，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1: 就是、
3: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呀！
0: 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4: 哦，彭大将军往镇又打了个大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
5: 哦，
4: 就必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
5: 这差不多是书记出全会了吗？
4: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6: 哼，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5: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4: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大厅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5: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4: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5: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核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的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的大学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化着淡妆，用祖马龙的香水，挽着丈夫的手臂，远远看到我就大声的惊呼，热情地扑过来亲吻我的脸颊。第一句话竟然是，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愣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珍妮，却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真诚地热爱着生活，变得漂亮动人的珍妮。她的先生确实很疼她。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

他就把外套披在了他的肩上。他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他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荣耀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得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五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骄傲的单身贵族，看身边的男生幼稚又低级，社交圈子狭窄，很难碰到心仪的男生。现在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有爱也有自由，活得越来越漂亮，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不想被束缚，长得不算漂亮，社交圈子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感情质量有要求，不会因为年龄结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姑娘，怎样才能遇到心仪的结婚对象呢？我从珍妮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点。一，姿态要低，要求要高。单身的你要放低姿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很想找个男朋友，把你对爱情的渴望写在脸上。同时你要清楚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不要轻易地降低要求。为什么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姑娘恰恰是反的，她们有一张闭关锁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1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聪明姑娘愿意放低姿态，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三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二，你不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宁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宁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宁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看过他喜欢的电影，在和他读同一本书，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三，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

生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二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素质和价值观的总和。你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最能体现你的综合实力。愿每一位待嫁的姑娘都会如心所愿地找到那个值得去嫁、去托付一生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18103。

0: 五七七二三三，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

0: 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的剪纸为题，歌词描绘了剪纸的形态之美，剪纸人的匠心之巧，从直觉落笔，思绪飘逸，虚实结合，心眼转换，时空跨越，将一种古风古韵的味道跃然纸上，用夸张、通感、比喻、依旧等修辞的手法，用说唱的词升华了歌的高度，融合了中国道路、文化自信等中国梦的元素，旋律非常的舒缓和优美，透着古典之美和娴雅之气，让听者带入雅韵当中，浮想天人合一的意境之美，古韵之中还融入了时尚的说唱，将剪纸的静态美用音乐的灵动表达出来，可见作者的创意和底蕴。歌手演唱娓娓道来，甜美的嗓音，一股江南水乡梦里中国的气息扑面而来。作词高峰，作曲任东伟，演唱王小爱，一起来听这首《剪纸》。

才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达到巅峰，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好像都是下坡路，曾经的美好都仅仅是一场梦，那英梦一场。

终究只是陪你演了一场戏，你锻炼了演技，我却入了戏，当初发了疯的想，如今拼了命的忘。你从未入戏，而我却赔上了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走在寂寥的冷风中，听着街边伤感的音乐，看着橱窗里的甜蜜，想着城堡里的童话故事，最后还是会黯然松开握紧的手。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明明就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都要学会放过自己。无论现在你多么不开心，要永远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0: 风吹。
1: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词叫我不看月亮，比较好奇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到了原文中的一段话。我不看月亮，也不说想你，这样月亮和你都蒙在鼓里。他的意思是说，月亮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不说想你，我会把你刻在我的心底里，那反之，如果我在想你，你反而在看月亮，月亮也不会告诉你我想你。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时候伤害你的不是对方的绝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爱情呢，永远是两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最爱。
1: 听

0: 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1: 面临什么问题？种地还能挣到钱吗？村里的小学是否还有足够的生源？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如何？两位九零后赵玉顺和袁真真决定把镜头对准乡村。本期的城市树洞，我们将跟随两位年轻人的镜头走进广袤而复杂的中国农村。赵玉顺和袁真真有相似的成长路径，出身农村，留守儿童长大，到大城市读书工作，想做独立纪录片。遇到彼此之前，赵玉顺在一家地方报社做过文字记者，用他的话说，采访的都是邻里纠纷。袁真真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做过编导，两个人干不下去的理由很相似，关于城市的记录和报道，他们找不到和自己的连接。他们在北京、深圳、广州来回迁徙，努力找过工作，但到头来发现，我们高估了城市对我们的接纳，也高估了我们对城市的向往。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想法，而是从自己所体验到的失落开始，他们发现自己既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位置，也逐渐失去了对主流叙事的兴趣。2021年，他们两个人开始自己做内容，拍视频，在 B 站上更新。他们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遇真记事，意思是遇见真实。他们一开始想记录和自己一样不被看到的人，城市之外的角落。作为创作伙伴，赵玉顺负责出镜写脚本，袁真真负责剪辑定选题方向。他们开始重新回到那些被忽视的地方，村庄、镇子、田地，和一个具体的农民交谈。起初，他们只是想记录和自己一样不被看见的人，但当镜头逐渐深入，他们开始有了一种结构性的目光，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父母辈和爷爷奶奶的人生。第二年，他们拍摄的重点开始集中在农村农民身上。五年时间，他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看到空掉的学校、独居的老人、被价格和天气反复摆布的农作物、不断被推动离开的年轻人，他们也因此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来处，以及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路径。在他们看来，拍摄农村越来越像一种反抗，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把话语权交还给那些本该说话的人。我们不想让别人代表我们说话，总结农村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想呈现普通人说的话，农民说的话，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个90后自己的讲述。我们决定做遇真记事是2021年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们一直想做独立纪录片，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广州到深圳，又从深圳来到北京。南方拍纪录片的团队实在不多，广州曾有一个工作机会，拍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矿工尘肺病，真真很有兴趣，但工资一个月3000元，没办法生存。我们都毕业于二本院校，不是科班出身，在北京很难找到正经的媒体工作，投的简历只收到过自动回复，只能在一些传媒公司做一些短视频或者宣传片的项目。这些工作里，我们经常听到他们说，纪录片现在哪有人看，只有公司团建的时候，老板会让我们给他们拍纪录片，感觉纪录片到处被嘲笑。可能当时短视频太火太挣钱，因为受不了，真真就离职了。那一天我们和一个朋友吃饭，工作没什么着落，前途有点迷茫，都快搬到河北了，房租还是贵，感觉积蓄支撑不了太久。那位朋友也在北京兜兜转转，大转

出身，自费学剪辑，只能找到加字幕的活儿，一个月5000元，勉强生活。他是河北人，我们三个都是从小地方出来北漂。吃完饭回来，我们就想要不要拍一下跟我们一样不被看见的人，就想到了玉珍。遇见真实，就有了玉珍记事的名字，就在 B 站上开了这个账号。刚开始没有外拍，都是用素材剪辑。第一期做了湛江，珍珍的家乡。我们看到微博上有一条消息，说湛江是一座很灰颓的城市，觉得很有道理。小城市不像大城市光鲜亮丽，我们剪了一期介绷湛江的解说视频，有8万多播放量，还挺意外，一下就有信心了。当时没有多么成熟的想法，只是依靠兴趣。在北京待了半年，我们觉得生活成本太高，回广州能住城中村就离开了。回广州后，玉珍记事就可以实拍了。我们重新找了工作，趁周末的时间出去拍点东西。外拍的第一个地方是云浮市，这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城市。相比于湛江、茂名这些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地方，云浮市的流动人口只有38万，意味着在外面遇到云浮的人概率并不高。当时我们铁了心，哪个地方最不被看见就去哪个城市。我们一开始在广东省内拍，大部分人对于广东的概念都是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当地人很有钱，老板很多。但其实整个广东除了珠三角，还有粤东、粤西、粤北，他们总是一种被代表的状态，话语权更弱。所以我们就想要去记录一些高光之外的东西。当时视频流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很快乐。自媒体时代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要么给公司做内容，要么给甲方做，现在终于可以给自己做。兼职做了8、9个月，2022年3月份我们决定辞职，离开广州，全职做玉珍记事，想背水一战。其实我们两个人的经济状况蛮差的，我们都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长大。玉顺大学的学费跟亲戚借了一部分，要自己还。2019年家人又喊他在县城买了个房子，结果背上了房贷。工作不稳定，债务这东西就会滚起来。珍珍也负债，当时她想让奶奶住上不漏水的新房子，借了8万元网贷，加上手上的10多万元存款，凑齐20万元给家里盖房子。做了玉珍记事，我们经济上只会更不稳定，差旅租车都需要钱，去的都是村里角角落落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做玉珍记事的第一年，账户收到的激励金只有4000块，可以说两个人一无所有，又剩下那么一点点理想。想着实在运转不下去，半年后我们再回广州再找工作。我们有工作经验，真想养活自己不是个问题，大不了继续周末兼职做，债务反正一时半会儿还不完，撑一天是一天，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生自己想做的事不多。我们离开广州回到了珍珍的老家湛江，住在镇上。最后一次从广州搬家的时候，我们租了个小飞渡，两个人所有东西正好把车塞满，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城市是不属于我们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两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决定用另一种形式重返农村。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他们的讲述。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哪怕粤语这种已经比较强势的方言，有香港电影和粤语歌的加持，如今也在衰落。现在村里的小孩也是讲普通话的，村里面的人会觉得方言是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哪怕普通话非常蹩脚，还是想要教孩子讲普通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一起跟随赵玉顺和袁真真的镜头，继续探访真实的农村。

生活现场。在广西、贵州，甚至河南、河北，我们和农民交流，大家也会告诉自己的下一代要离开农村，放弃土地，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在这种观念里长大，我们一路上也遇到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村镇出身到城市读书工作，但真的想在城市买房又很难，村里也回不去。尤其女性回农村更少，粤西粤东有很多地方女性的名字不能进祠堂，没有土地，一些地方女性30岁之后不管结婚不结婚，有儿子在家女儿过年都不能回家，回来只能住宾馆。我们拍摄的时候在两广的很多农村见到，至今依然有很多家庭会在正月初十之前为家里过去一年新添的男丁挂上花灯，同时放鞭炮、炸烟花、牛神，这就是上灯节。男孩的名字会在这一天被写入族谱，正式成为家族中的一员。我们在一个庙里看到挂着很多花灯转来转去，每一个花灯都代表着一个男孩的诞生，但这一切与女孩并无关系。我们在农村也看到很多关于生儿子的广告，在路边、在墙壁、在铁皮板前、在电线杆上。后来我们把能看到的广告横幅全部撕掉了，撕不掉的用黑色记号笔把电话号码划掉，在旁边写上违法。不管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上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个相同的人生版本。所以记录关于乡镇的一切，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在试图理解我们自己。中国农村老人的一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农村孩子长大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境遇？其实跟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有种重新找回自己根基的感觉。2022年8月，全职做玉珍记事后的第五个月，我们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把看到的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剪辑成了一期视频，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赞美。我们去了从南到北的很多农村，看到即使再艰苦，什么农作物都难以种植的地方，也不会缺玉米的身影。哪怕土层稀薄的山丘、逼仄的石头缝，再怎么干旱或者炎热，玉米的生命力都极强。在广西河池，我们看到农民为了种作物，石头缝里的土地都要利用起来，路旁的一点点黄土都不能浪费。在西海固，联合国说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都有农民在种玉米。虽然现在大型机械化种植很多，但终究无法进入地形复杂的山区。我们看到的农民就像玉米，忍耐顽强，可以在各种艰难的条件下讨生活。这期视频获得了上百万的播放量，那之后我们的粉丝从10000涨到了80000，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虽然收益只有3-4千块，但起码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告诉我们还有很多人在关注同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再想过重新回城市找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中间接一点拍视频、剪视频的工作，广告收入非常不稳定，经济压力没停过，最困难的时候也写过网文，甚至买过彩票，当然没中奖，但我们没想过停下。农民不需要赞美之后，玉珍记事也进入了 2.0 版本，从之前看到什么拍什么，开始转向去探寻一些问题的答案。发这期视频时，我们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时长江流域正在经历历史级的干旱，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城乡差别。网上的信息都是关于城市的，地铁限电，嘉陵江已经见底，我们好奇那乡村是什么样的。结果看到很多农作物都干枯了，一位大姐看到我们拿着相机说，今年没有大丰收给你们拍了。极端天气出现，村镇就是最脆弱的地方，又是最失语的地方。
城市里刮大风下暴雨，大家不出门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但在村里面的话，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地里的农作物。我们碰到一个大哥，承包了几十亩果园，种的是橘子，结果干旱太严重，他说当年的收益是零。但他还在浇水保树，希望树不要死，如果树保不住，未来三年的收益都要完蛋。在干旱之下，农民能依靠的就是政府的支持。在这些地方，政府会设置应急取水点，解决大家的日常用水问题。对于我们，可能会聊极端天气，用很多时间去分析这种天气为什么会出现，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但在地里和农民聊天，他们两三句话就讲完了。老天爷不给你饭吃，你能怎么办？他们只能接受，会有一些忧伤，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减少一些。在安徽五河县，我们碰到有个大叔种了八亩麦子，他用自家电瓶车的电瓶改装接到一个水泵上抽水，去浇旱了很久的麦子。他没有买专门的发电机，发电机烧油很贵，他说只浇四亩地，因为另外四亩离得太远，把水抽过去成本太高，划不来，但他也在尽量抢救剩下的四亩地。2022年七八月份的干旱持续的时间远比我们以为的更久。2023年春天，我们又去了一次四川，干旱还是没有完全缓解，春耕没有水插秧，镇上已经有人想办法去把污水厂的水处理一下，再放到田里面来灌溉。叙永县的村民有的把原来计划种水稻的地换成了种更耐旱的玉米。2025年我们也去拍了两广地区的台风，在广东看到两个四五十岁的大叔，台风已经过来了，还在地里扶辣椒苗，辣椒苗很弱小，台风过来可能全部就倒了。他们承包了那块辣椒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就顶着台风在辣椒苗旁边插一根小竹竿，再用蓝色的胶布把辣椒苗跟竹竿捆绑在一起，用来做固定。那一带也有很多农户种香蕉，其实国庆节前是农产品售卖的好时机，因为假期八天消费是会上扬的，不少人会等到这时候去卖香蕉。包括水产养殖的鱼虾蟹，他们都想趁机卖个好价钱。一些农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入时间段就在这时，但2025年连续多个台风打过来，直接导致香蕉林、甘蔗林全部被打倒损毁，鱼排、虾排、蟹排也全部被移空了。以前玉顺的爷爷也会说，今年干旱很严重，什么东西减产，但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也完全不在乎。现在想想，觉得很惭愧。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养老金、气候变化、物价，农民作为当事人没有参与讨论，但不表达不代表没话要说。我们镜头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有倾诉欲，只是没机会讲。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系列，中国的经济作物。在广西横州，我们看到路边有许多茉莉花田，在陕西看到了一片猕猴桃果园，在川渝地区看到很多耙耙柑，广东有菠萝。每个地方的经济作物不一样，我们就有很多好奇。除了想进一步了解农业，也想说如果有人想种这类经济作物，我们的视频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像信阳毛尖这种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市场，茶农的收入就会很稳定。我们遇到一位种信阳毛尖的爷爷，2023年收成很好，一斤信阳毛尖能卖到1500元，平时打理也比较容易，除草到了春天采茶烘茶，但这样好的产地在中国是很少的。这次拍摄我们也看到城市人的口味变化，
会直接影响

农民的命运。比如2010年，小龙虾突然成为夜宵顶流，收购价达到30多元一斤，顶峰时50-60元一斤的价格也有过，一母龙虾的价格上万，是虾农的黄金时代。很多农民开始养龙虾，在河南潢川2016年到2023年小龙虾养殖翻了54倍。一位大叔告诉我们，当时全县掀起养殖热潮，把田地改成虾塘，但养的人太多，这七年里全国小龙虾产量狂飙了近4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暴跌。2025年5月，有天晚上我们开车路过湖北监利市区的国道，看到了几十家骑着三轮车卖虾的虾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样也发生在茉莉花身上。因为各种茶饮品牌的火热，2024年茉莉花的价格创下新高，最高42元一斤，前几年十几元一斤就不错。在广西恒州，我们去到了国内最大的茉莉花交易市场，茉莉花价像股价，每分钟都在实时变化。花农背着茉莉花在市场观望，等一天最高的价格，但必须当天卖掉。因为茉莉花的特性是花期每天都会长出新的花苞，每天都要摘，如果当天不摘，花就会开，导致香气消散，没有经济价值。太阳越大，茉莉花的香味就越浓，价格越高，所以茉莉花农经常在炎热的高温下劳作，甚至会希望天气更热一点。这几年的行情不错，恒州除了不适宜种茉莉的水田，周边的地都种满了茉莉花，种粮食收益实在太低。有位大哥说，光景好的摘一天茉莉花就抵得上一季水稻的收入。恒州茉莉花的花期能有六七个月，刨去各种成本，辛苦大半年，每亩能挣到两三万。茉莉花只要种下，二三十年不用换种。其实我们当时就在想，不知道这个价格可以维持多久。之前爆火的油柑和香水柠檬价格已经坠落，但2025年我们再去，茉莉花价格的跌落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2025年直到8月份，茉莉花的价格才稳定在10块以上一斤，6月份的价格只有6、7块，谷底时1块5一斤，价格回调是必然的，但是没想到直接跌回十几年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了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由于2024年价格太好，花农都在扩种。茉莉花协会给出的原因是，前一年各个厂收购的茉莉花还有很多库存没有消化，导致今年收购减少。种植大户的损失当然是最大的，有一些老板已经把刚种的茉莉花铲掉当盆栽卖，想着多回一点本，不然摘花的人工费都出不起。但大部分老人是没有选择的，哪怕花价跌到一块多，他们还是会顶着烈日到地里摘花，能挣几块是几块。我们拍了菠萝、芒果、茶叶、茉莉花、荔枝、蚕，除了市场的价格波动，气候的变化也一样会带来风险。果农种下一棵树，最快也要三四年结果，而他们在种树、给茉莉花施肥、给一棵柑橘打药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怎么样。在城市，人会被禁锢在一个方寸之地，四时节气、农作物，甚至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一概不知。真的去拍摄这些选题，才知道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很多时候，网上有人喊我们去做农产品带货，来帮助农民，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我们国家2009年开始有农民养老金，最早一个月50多元。玉顺的爷爷2011年去世，奶奶

2017年去世，领了几年。2022年每月最低养老金标准98元，到了2026年涨到了163块。绝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能接近200块。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看比例的话已经涨了很多，尽管绝对数值上来讲还是不多的。带货也很难惠及老农户，基本都是到种植大户或者一些公司。为了应对风险，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的经营权让给承包商，农民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留几分地来种菜。为了多赚一点收入，他们会到全国各地的地里打零工，像候鸟一样。我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候鸟农民工，比如在广西广东，由于甘蔗种植面积太大，每年都会招大量的甘蔗工。2023年10月，我们在贵州都能看到广西的甘蔗招工信息，当时距离12月的砍甘蔗季节还有一两个月，贵州也开通了去这些甘蔗产地的直达大巴。这些工人一天工钱130元到150元左右，或者按吨计算价格，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尤其外地长途跋涉过来的，都会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致，多换取一点收入。很多人拖家带口一起来，在湛江我们见到夫妻档、父子档，有的三代人一起来砍甘蔗的。我遇到过一个妹妹，她和丈夫还有父母都来砍甘蔗，两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照顾，干脆都带过来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他们很多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砍蔗工，这样的活儿虽然辛苦但稳定，两个人加起来每天能挣400到600元，四个月能拿到5-6万回家，这是一家里最重要的一笔收入。为了多赚一点，很多人会在晚上带着头灯砍甘蔗，凌晨5点多我们开车路过，也依然看到甘蔗地里头灯闪闪，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都起来劳作了。这个妹妹让我们印象很深，第一次碰见她是2025年1月份，她说明年就不来了，要在家带孩子。原本今年她大女儿要上幼儿园，但她2026年还是来了，家庭收入太少没办法，她把大女儿丢给妈妈带，这次带着小女儿和小儿子，还是三代人来砍甘蔗。互联网上大家总觉得农村很美，世外桃源，要么就是穷山恶水。以前李子柒很火，提到农村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在一些种茶的村子，江西或者安徽，我们也看到墙上宣传茶叶的壁画海报，上面的采茶女永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过的所有村子，没有见到一位采茶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没有，40岁的几个，最多的都是60-70岁，女性居多。茶树长在陡峭的山上，我们光是走上去就累了，但阿姨们一边聊天一边采茶，游刃有余。她们每天4点多就要起床，6点就要到茶山，一天工作11个小时，烈日下雨都不会停。采茶叶按斤算，一天可以赚150到200块。在安徽黄山，春天是茶季，不少店铺关门，上面写着因茶季回家帮忙暂停营业。饭店招服务员都要特别注明，要求无茶季。四月也是笋季，黄山也有大批职业笋农，凌晨5点就要出动车笋，因为这时候的笋一天就能长高20厘米，但凡晚一天，底部就会硬化成竹子。之前有一则新闻，一位老奶奶在地里捡花生，不小心被卷到旋耕机里去世了，一些人就说他们是在偷，老人喜欢占便宜。我们要解释下，旋耕机一般是在收割机收完之后重新翻地用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花生被重新翻出来，他们捡的是这些。在河南，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人在那里捡收割机割完之后的麦穗，拾玉米。广东的话，有人在拾红薯。
土地被承包，他们要养家禽，自己种的东西不够，所以才会去地里面捡遗漏的粮食当饲料，甚至有的还会捡着自己吃。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希望玉珍济世能一直做下去。我们会有流量焦虑、生存焦虑的时候，但总是想，如果我们不去把最真实的农村展现出来，大家就不知道农民到底在经历什么。过去五年，我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采访这么多农民，相比差异，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性。风俗地貌、温度气候都不一样，但农民的命运总是相似的。几十年后，这一批老农民离开了，起码在玉珍济世里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声音和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通过影像改变世界，当然现在发现改变世界是有点难，但记录世界总是可以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一颗糖代表一种心情哦。又到听专辑的时间了，那听友们都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呢，春风拂桃林在微博他很久没有登录过了，然后用了很久，然后去找了这个微博的密码，于是呢开始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点歌活动。别忘了我们音乐加块糖是一档点歌节目。哎，春风拂桃林说，不好意思啊，说推荐专辑，想推荐孟庭苇的纯经典孟庭苇专辑，环球纯经典系列孟庭苇 DSD 精选，先想到的是月亮公主，这个呢就是合集，所以歌还都算是经典的。缺点就是现在听孟庭苇这种高频的这样清亮女声大抒情歌一整期，他们会不会，特别是年轻的小朋友们会不会不适应，还有这种合集能不能算是个人专辑推荐呢？还想推荐的是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二，天下大乱之杨佩佩大战金庸戏剧主题曲，这些电视剧 OST 在假期当中听了都还是挺合适的。选三张是因为前两张没有第三张当中的歌更经典，电视剧更多，但是第三张的歌者呢又太过于单一，而且这些歌虽然是老歌，但是近期也播过很多次了，有点腻，所以想挑一挑再揉杂一些。缺点就是这种不是歌手吗也可以吗？三张一块推荐是否可以？还有专辑企划从哪找？尤其这种不是歌手个人专辑的串词可以自己来，毕竟我有很多的感触，不太想一拖再拖一写再写了，所以于是今天他推荐了这四张专辑，我们会选择哪一张专辑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进入音乐加块糖一张唱片时间。
6: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8: 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感觉适合听金庸武侠系列。曾经一代人在每逢过节假日的时候都会看金庸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电影，如果你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话，今天这一小时重回到那个当时的自己，很多会唱的歌即便再听你会觉得腻，但是依然会觉得嘴角往上扬。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这首《尘缘》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来自于罗文的演唱。这首歌呢，分为粤语跟普通话两个版本，分别是不同的填词人。刚才所听到的普通话版本的词呢，是来自于娃娃作词，真的是这个作词功底非常之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热播，这首《尘缘》也是一度传唱大街小巷。《八月桂花香》这部剧讲述了胡雪岩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一生无法和真爱相守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而《尘缘》这首歌曲表达的也是一种爱过、恨过之后怅然若失的那种复杂感情。哎呀，也是道出了很多失恋过的人的心声，好像爱过的人

都能听懂这首歌曲。金庸戏剧主题曲《全记录》，以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的《快乐似神仙》。

赵传的演唱歌曲的那种音质上的穿透力真的是非常的独树一帜。这首《快乐似神仙》当中的歌词写的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啊，比如说止不住的思念，挽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你看时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听到这首歌曲还是觉得说的对，假期了不要给自己那么卷啊，放松放松放松。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首《快乐似神仙》呢，是90年代中期的电视剧《英雄少年》的主题曲，演唱者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赵传，词曲作者都是来自于李宗盛。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有《英雄少年》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大家其实也非常的熟悉，然后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假期嘛，得意的笑一笑吧。人生得意须尽欢，得意的时候就是得开心一点，是不是？

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反正不管这个工作日怎么样，假期的时候一定要得意的笑，像歌里面唱得意的笑，对吧？这来自于李丽芬版本的得意的笑。接下来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词吧。这个台词呢也非常的感人。我既非清白之躯，又是个垂死之人，你何必待我这样好。然后杨过的回答是这样的，若老天只许咱们再活一天，咱们便做一天夫妻，若只许咱们再活一个时辰，咱们就做一个时辰的夫妻。曾经你是不是也非常的被《神雕侠侣》所打动到呢？《神雕侠侣》当中的经典台词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有哪些呢？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 DJ 泽华说一说看。接下来所听到这首《天下有情人》。

神雕侠侣的台词，你若是死了我就陪着你，我答应你永远也不让你孤单。不行姑姑，就算我死了你也不能死，你答应我，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都不能死，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求你。

春风在聊天室说，程莹写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啊，写的真好。包括还有《无我无形》《无我无心》《无我无招》《无我无敌》。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世间多少痴儿女，情到深处无怨尤。还有最后一句我也很喜欢，四十岁后不至于误，草木竹石均可为鉴，自此精修，渐进于无见胜有见之境。

0: 春风说李莫愁的经典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哎，爱情的很多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心知肚明便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这首歌很熟悉的，我们就听到这里。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假期天使泽华，继续带来一张唱片的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张唱片呢，是来自于听友春风葡萄林的一个点播，他给出了四张唱片，我选择其中一张，非常适合在节假日的时候好好重温一下昔日。曾经在节假日我们都会看金庸剧，然后听金庸剧的歌曲的那个时期。这张唱片名叫做《天下大乱花木兰之杨佩佩大战金庸戏剧主题曲全记录》，分为男侠篇和女侠篇。整张专辑呢，一共收录了有22首歌曲，但是我们时长的关系听不了那么多，只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继续的翻开今日份的一张唱片。
5: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出现之前，要先跟大家分享在这部作品当中的一段话。我走过山的时候，山不说话，我路过海的时候，海不说话，我坐着的毛驴一步一步滴滴答答，我带着的倚天暗哑。大家说我因为爱着杨过大侠找不到，所以在峨眉安家。其实我只是喜欢峨眉的雾，像16岁那年绽放的烟花。我路过海的时候还不说话，我走过山的时候也听不到回答。我骑的毛驴步步滴滴答答，悠悠飘向远处，可从不想要回家。

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俩俩相望》。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作品呢，依然是来自于金庸的剧当中的歌曲。分享之前还是来一句话吧，无常苦，我佛说人人都不免生老病死之苦，但大彻大悟解脱轮回却又谈何容易。会想要对应哪一首歌呢？

人生无常，机缘难言，紫霞秘籍那也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小时候我们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八十年代的电影的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配乐，是配命。一首歌跟一部电影绑在了一起，电影放完了，歌还在人间流传，传着传着就比电影还出了名。有些人没看过那部电影，但那首歌他会唱，因为他的妈妈唱过，他的老师唱过，他的邻居也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听八十年代荧幕上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第一首歌，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来演唱的插曲《是否》。《搭错车》这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一个退伍老兵捡了一个弃婴养大了，女孩成了歌星，老人却死了。电影本身只有两个小时，但它的原声带改变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走向。是

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同一部电影出了两首经典歌曲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但《搭错车》的原声带出了五首，苏芮凭借着这张原声带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黑衣歌后，从此改变了很多女歌手的唱法。在她之前，女歌手大多都是唱甜歌的，在她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这样唱歌。

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飞来的仙鹤》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的是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一个养鹤家庭的故事。丹顶鹤、芦苇荡一家三口在沼泽地里，风里来雨里去，关牧村唱主题曲，它的声音跟这片风景完美配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在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重温80年代的荧幕当中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珍妮来演唱的《鲁冰花》，这也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台湾拍的，讲的是一个小男孩谷阿明，有画画的天赋，却因为贫穷和偏见被埋没，最后生病死去的故事。鲁冰花是台湾茶农种在茶树中间的一种花，春天开花就枯萎了，落叶呢变成了茶树的肥料，他的一生就是奉献完了就走了。

0: 爱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1: 朋友间常聊的话题总说永远，极少有的概率。

当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0: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1: 那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进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

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